欢迎打开2026年6月3号星期三，由 BFM90.5 福山天网网综福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福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今天是韩国第九届全国同步地方选举投票日，本次选举将选出地方自治团体负责人、地方议会议员以及地方教育自治相关职位的代表。与此同时，上周五和周六举行的提前投票也传来了消息，提前投票率达到23.51%，创下韩国历

届地方选举中的最高纪录。地方选举关系着未来四年我们生活的社区、城市以及呢地区的发展方向。人们把希望家园变得更宜居、更美好的期待郑重地盖在选票上，而社区与城市的改变也正是从这一张张选票开始慢慢发生的。从明天开始，我们所在的地区呢又将迈向怎样的未来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共同关注。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Kiki 的《Dancing Alone》。

发展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县表示，在夏季梅雨及暴雨季节到来前，为降低积水灾害风险，正推进防涝设施水挡板安装支援项目。在丹麦举行的国际量子赛事全球量子创新挑战赛中，釜山大学研究团队最终荣获冠军。釜山市表示，将于6月5日至21日在釜山欧亚平台运营欢迎中心，为来访游客提供旅游咨询、行李寄存及配送等服务。釜山市表示，将结合6月12日至13日举行的釜山快闪电活动，举办地区工艺品特别展销活动。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阴，气温

0: 20至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我是你的老朋友龙哥。这个板块还是那句话，帮大家解决一个每天都会出现的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今天要介绍的作品，韩国电影《诚实候选人》。好，看过这部作品的朋友啊，那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讨论起来。 好，首先来看一下呢这部作品的一个简单的基本介绍。这是一部于2020年上映的喜剧电影，改编自巴西同名电影，并结合呢韩国社会以及文化背景，也进行了一个本土化的改编。影片由罗美兰主演。提到罗美兰演员哈，在韩国呢一直是以自然生动的喜剧演技呢受到观众的喜爱，在中国的喜欢韩剧和 韩国电影的观众之间呢，可以说是一位相当对大家来说呢是很熟悉的演员了。那么另外呢，金武烈、尹敬浩和罗文基等实力派演员呢，也共同出演，为影片呢增色不少。其中罗文基在中韩影视爱好者之间呢，也是一位呢知名度较高的韩国资深演员。电影呢片长约104分钟，是一部呢可以轻松观看的节奏比较明快的作品。那么影片上映之后呢，在韩国呀凭借口碑的持续发酵呢，累计观影人数呢超过150万人次。而罗美兰也凭借呢这部电影呢在多个韩国电影颁奖礼上呢是斩获最佳女主角等奖项。此外呢，这部作品呢也通过了 OTT 平台以及呢海外电影节等呢在海外呢公开上映。那么诚实候选人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哈，一个原本满口谎言的政治人物呢，突然只能说真话之后发生的故事。对，这个设定啊，这是非常的新鲜，很特别。那么女主角呢，是一位呢正在准备选举的国会议员，多年来呢，她一直呢在政坛打拼哈，那习惯了呢说场面话，说漂亮话，甚至呢会根据情况呢撒谎。但有一天呀， 对他突然就陷入了一种无法说谎的状态。这对于呢政治人物来说呢，这几乎可以说是呢最大的危机了。于是呢，他的真实想法呢和内心话呢不断的脱口而出啊，那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呢接连发生。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呢把政治讽刺呢和喜剧结合在一起的电影。 那么这部电影最大的优点之一呢，正是它是一部呢任何人都能够轻松看得懂、轻松发笑的一部呢现实题材喜剧。很多人呢一听到呢政治题材呢，可能会觉得，哎呀，会不会呢比较严肃、比较难理解？但诚实候选人并没有花太多篇幅呢去给你解释呢复杂的一些呢政治的话题，而是把重点呢放在了什么呢？就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反应以及呢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呢幽默感上。 好，那正直的候选人，中文哈，韩文直译的哈，对，我们给大家呢再更正一下呢。那么，对，然后呢，大家以正直的候选人进行搜索哈。这里其实呢，也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呢，大家会发现呢，很多的一些电影呢，其实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哈，在上映的时候呢，就你会发现同样是中文的名字，它可能会好多个。 对，这个情况其实也会出现的，有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官方的一个这个名称的一个说法哈，所以呢，我们这里再给大家呢更正一下，大家呢以这个正直的候选人进行这个搜索就可以了。来，那我们继续呢，这个给大家进入呢这个电影的它的更多的内容。那其实这部作品呢， 刚刚我们提到了哈，那他其实呢是很好的避开了让大家觉得很难懂的一些呢复杂的一些政治的话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这些设定的各具特色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对话，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想法，以及呢，他们之间迸发出来的一种呢幽默感上。尤其呢是他把人在社会生活中呢，很多时候呢无法真正说真话， 哎，这个情况呢也进行了一个夸张化的一个艺术处理，因此呢就让观众呢就很容易呢产生共鸣哈，也非常的好笑。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政治喜剧，很多地方呢其实它更像是一部呢

现实生活的喜剧。好，这里呢要说一说呢演员们的表演啊，可以说是电影的一个重要的亮点，尤其是罗美兰，她把呢突然变得过分诚实的一个政治人物呢演的是非常的自然呢，又极其搞笑。那原本非常会说场面话的人突然啊什么真心话呢都脱口而出的时候呢，对，首先呢其实啊会吓到的可能会是他自己本人了，对，他把这种被自己吓到的样子，对，演得活灵活现，那也确实呢是制造了大量的笑点，这个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另外呢，金武烈饰演的辅佐官角色呢，能经由现实很好的支撑了剧情的一个节奏，殷清浩呢则用非常生活化的演技呢，让电影整体氛围呢更加的轻松有趣。另外呢，罗文基虽然戏份不算特别多啊，但存在感非常强，也承担了影片当中的重要的一个情感的部分。对，那当然了，这部电影也是存在一些争议的哈。首先呢，有部分观众认为呢，虽然设定呢非常有趣，但后半段的剧情发展呢稍微有一些些普通。另外呢，如果是期待看到说非常尖锐的这种政治批判的观众啊，对，可能呢会觉得，哎，它比想象当中的话呢更偏喜剧，整体风格呢也更轻松一些。对，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部呢适合轻松观影的一个现实题材的喜剧作品，而不是呢严肃的政治电影。要调整一下大家观影的一个预期，或者是大家听到这个电影的名字《政治的候选人》的时候，对，会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印象或者是揣测了。那么这部作品呢，推荐给你想要轻松笑一笑的观众，对，喜欢呢演员喜剧演技的朋友，对，以及呢想看轻松的韩式喜剧电影的朋友。那如果呢你更期待这种的强烈的社会批判，喜欢厚重的严肃风格的作品，那可能要调整一下下你的观影的一个期待和预期啊。那一句话总结，一个满口谎言的政治人物突然只能说真话之后展开的现实喜剧作品，有没有感兴趣呢？对，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部韩国电影《政治的候选人》，对，这是一部呢你不用想太复杂就可以呢轻松观看、轻松发笑的一个作品，对，很适合呢想放松一下的时候哈，轻松观影。另外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它的第一部有趣的话呢，其实呢是可以还可以去找一找它的有续作，对吧？有第二部。那么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呢去继续去抓去扒一下。好，不知道你是否对这部作品呢产生了兴趣呢？对，那大家观影之后呢又如何看待这部作品呢？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给大家送歌了哈。那么接下来为大家特意准备的这首歌曲呢，正是电影当中出现过的一个音乐，来自 Kim Yeon-ja 的《아무르 파티》。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欢迎来到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龙哥。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嗨，孟佳，是的，来，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所以今天有特别的安排。
1: 是的，不知道今天我们的那个编辑在群里问有没有去投票，只有他。
0: 啊，对呀、啊。
1: 是，我们没有投票权。
0: 我们的眼里，我们的脑子里只有工作。
1: 今天还挺安静的，我发现今天整个电台都还挺安静的。
0: 对，我今天一进来的时候，我们 lobby 嘛，大厅一楼的时候一进来，我还往后倒退了一步。
1: 是，还以为想说这么安静是吗？
0: 因为第一次见到一楼是灯是暗着的。对，我的座位后排，我背后是整个暗的，然后
1: 难怪，
0: 所以大家都在努力的这个认真去投票了，可能
1: 是。那反正我感觉投票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投票之前，整个氛围都很热闹，就是整个竞选都很热闹，然后突然到了投票这一天
0: 的时候，大街小巷真的是好热闹，
1: 是瞬间就变安静了，然后到投票当天的时候是安静的，
0: 对，没错，好，同时的话呢，我们的时间也来到了6月份啊，6月份已经开篇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季节，那当然呢，我们6月份的天气呢，也在给大家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0: 对的，然后现在这么热的天呢，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去哪里逛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主题就是六月份的天气，我们去哪里看花？
1: 看花真的是我觉得男女老少皆宜。
0: 是的，没错啊。那这次其实刚刚我们在。其实我一直知道龙哥最喜欢的就是绣球花，刚刚一坐下就是今天的话题是他最爱的绣球花。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努力的在想六月份开放的花有哪些，可能大家已经在找了，已经在排除了。
0: 我其实我感觉
1: 开的花其实很多，哎，
0: 比想象中多。我以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春天的时候去看花，没有想到夏天还有这么多花可以看。
1: 没错，
0: 那
1: 可能春天的花让大家印象深刻是因为什么呢？经历了萧瑟的冬天之后，第一次看到花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特别。
0: 对对对对，春天而且确实是争奇斗艳，各种各样的花都有。
1: 当各种花已经连续不停的开的时候呢，可能多少有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觉得没有那么的特别了吧。
0: 所以我
1: 心理上嘛，可能相对
0: 有差别。所以龙哥你这么爱绣球花，你今年有去看绣球花吗？
1: 并没有。我跟你讲，我跟你分享一个非常
0: 是
1: Sirponiaki。
0: OK。
1: 对，我家里其实有。
0: 有绣球花，
1: 长得非常漂亮的绣球花，是我每年去一个，好像类似，也就是我们上次我们介绍的那种农业博览会之类的
0: 啊，是是。
1: 那我有现场的，
0: 在那里捧了一
1: 对收养了
0: 一
1: 颗花回来，我甚至把它这个长得，当然绣球花其实很好养，基本上你给肥，你给水，其实它就可以，然后给适当的光线，不要暴晒，因为盆栽的话呢，可能它容易。暴晒之后如果水分的供给不足，它可能就会对它可能生长不太好。总之它长得非常好，然后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两根挺啊，然后呢就可以长到大概有很多挺，就是已经铺满了一个花盆。后来你知道吗，
0: 挺是什么意思啊？
1: 就一根棍儿，一根枝条好吗？这南北差异这么大吗？
2: 我也不懂
1: 啊。是吗？哦，那可能是威海话吧。OK，
0: 好吧，
1: 那到后来你知道吧，
0: 那朵花怎么了？
1: 我为了要它已经长到，已经速度快到让我
0: 是
1: 已经非常的这个超乎我的这个预期了的时候呢，我甚至是牺牲了我的洗衣篮，但它是一个塑料的一个框，然后
0: 分不清楚是那个房子里住的是龙哥还是那盆绣球花，可能绣球花才是主人。
1: 当我又搬家搬回我现在我曾经住过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我觉得我家已经放不下它了，因为它实在是相对我家来说，它会让我觉得我家好小，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了我们家一楼的那个香港，就是那个马档，就是院子里面，
0: 是
1: 然后那作为我们家院子大门的那个
0: 守护神吗？
1: 对，就那个挡门的挡门石，你知道吧？
0: 是。
1: 后来有一天，对，我一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们家院子今天不对，少了什么
0: 啊？真的、啊？
1: 结果我就会发现隔壁家搬家，可能他就把我的花也带走了
0: 啊！我就说那应该是失误，对不对？应该不会有人就是故意要把你这盆花偷走。
1: 可是它那么大，
2: 我感觉
1: 一颗，对呀、啊，那么大一个，你说东西，你说
0: 不不不，搬家公司是
1: 你说并不是本人，
0: 对啊，有可能因为可能是搬家公司的人不知道，他以为是他们家的，
1: 就
0: 拿走了，或者是帮他准把他给清理掉了，
1: 好吧。
0: 太难过了，对不对？我还想起，就是你刚刚说你们家太大了，太小了，放不下这盆花的时候。
1: 如果他还在的话，这个时候
0: 如果他还在，他已经三岁了，是吧？
1: 应该几岁我忘了，他应该现在长得应该还蛮好。其实最近这个时候，因为我看到我好像我们家隔壁有，可能他那个花期早晚可能有差别，对，有长，对，还没有爆花的那个时候吧，
0: 是是，
1: 所以我应该会能看到他，但是现在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0: 所以每一年的绣球花开的时候都会想起他来，
1: 我每年必须专门去到
0: 缅怀一下
1: 他，对，去开绣球花的地方才能够看到绣球花，
0: 哎，太有意思了，
1: 好吧，
0: 不好意思，我在你的悲伤的故事上
1: 笑得
0: 太开心，
1: 好吧。
0: 那其实我个人虽然喜欢看花，但是我对于种花这么有耐心的事情，我是万就是没有那份耐心的。那是
1: 如果说大家觉得自己尤其是在 apart 里面就是很不容易把花，因为不接地气嘛，很容易觉得花就长不好的话，就买那种的话就是怎么着都能
0: 活下来
1: 的，就是生命力非常强的花，
0: 是
1: 就选这种的话，那种太娇贵的那种真的不行，就太考验人了。好，我觉得绣球花其实就是一个还蛮好
0: 很好养的一种花，
1: 等于它的真的非常的漂亮，
0: 绣球花
1: 爆花，
0: 是它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它不是一枝独秀，它是一定是抱团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那哪怕
0: 就感觉很热闹，
1: 就一个花苞你就会让你会觉得

0: 就是那种，哇哦，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很繁盛的那种很繁荣的感觉，
1: 对，它真的是盛开。
0: 对，
1: 那这一次呢，我也其实，在看到其实到处都有绣球花了。我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地方是啊，引导的太宗台，太宗台那一带的这个绣球花最难得的是，它是野生的，它不是人为的去把它。应该说错了，应该说现在其实应该说是好多年前的那个太宗台那边的寺庙里的一个僧人，然后就是把它种下来的，然后这么多年来它就一直都在那里，每一年定时开放，
0: 长得非常好，
1: 是，然后等着所有的游客去打卡，
0: 已经成为了太宗台的
1: 一个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是，我应该很多很多年前去打过卡，
0: 但是
1: 对，然后我就印象中就始终记得的就是，那是我第一次认识绣球花
0: 啊。是吗？
1: 对，就是
0: 第一次近距离就直接去，
1: 是
0: 去好好的注视它，
1: 而且它的名字很好记，因为就是在电视里看到的抛绣球的那个绣球
0: 嘛，对，
1: 所以绣球花特别好记。我其实不认识几种花，但是绣球花
0: 名字不多，对吧？
1: 是。我发现制作人还有龙哥都对我很无语。
0: 是，
1: 然后呢，花朵在花朵这个方面，我觉得绣球花是一定，你只要记住它，你只要看到它，你以后就不会忘记的一种花，它就是会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它还挺
1: 非常有
0: 特
1: 色，是，
0: 对。
1: 好，那第一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太宗台的绣球花，
0: 是的。
1: 第二个呢，是目前在这个海云台树木园里边，
0: 是
1: 非常就是绽放的非常美丽的，它叫藏米藏米这经常被翻译成玫瑰，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它有很多的种类，
0: 很多，
1: 对，它有很多很多的种类啊。那牵扯到花的专门知识，在这里头我就不深入的讲，但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水木这个黑文德苏木馆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因为他那个地方非常的大，
0: 园子很大，
1: 园子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也是这一次才知道他的背景，他早些年他居然是一个垃圾填埋场是就是人建的，他一定会就是要躲开要绕开的一个地方，对，也是让政府非常头痛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就是在卫生方面啊，在各种发展方面都非常的让政府非常头痛，
0: 的确，
1: 结果就是这几年的功夫，然后一改造那个地方就变成了就是老少皆宜的一个很大的花园，然后旁边其实还有遛娃的地方，所以特别适合家庭单位，以家庭为单位去那边走走，
0: 对，
1: 非常好逛啊。
0: 对，当然他是因为在比较偏郊区的地方吧，反正因为周边没有那么说都是高楼林立的地方，是在附近，对，大家可以顺便的去买一点什么，
1: 我觉得它的很好的一个优点
0: 花啊，买点菜苗啊之类的回家再种起来，
1: 再种再被偷。
0: 可以买颗没有，可以回去买个西红柿，或者是买颗茄子，买颗辣椒这种的，
1: 还可以吃，对吧？
0: 对呀，就这种
1: 兼具观赏与实用
0: 的，就是让你会觉得说，起码我有收获，然后就是它有一些存在的价值，而不只是说它就只是开花，然后突然间它就不在了，然后就觉得说
1: 内心真的是很丰
0: 富呀，而且还不花钱，一直需要花一颗苗子的钱。
1: 我的脑海里想的就是，哇，好麻烦呀！
0: 哦，是吗？
1: 对，
0: 果然
1: 我是。哪一个朋友跟我讲，就是家里不适合有活物，除了人之外不适合有活物，就包括植物动物在内分人吧。其实我也很羡慕那些就是非常有耐心去种植花草啊这样的。
0: 没错。
1: 好，那除了这个藏米，其实在釜山这边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很多都可以观赏到藏米的地方。我觉得就在我们家楼下，就是那种就是家楼下那种小区楼下那个店门口的小巷子里头，就店的一些小饭店，然后拐角的小店拐进去有一个小巷子，然后那里面的
0: 一面墙之类的，
1: 对，就会非常非常漂亮，就是
0: 那
1: 个藏蜜，就是沿着那个墙往下面，
0: 对，你会经过的时候
1: 垂直掉下来，
0: 你就会忍不住就会想说，哎，拿起手机拍一下，或者是就会停留几秒钟啊，就那
1: 种是，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其实
0: 或者还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区，其实他们也会去不会太大，可能就是一小片花圃，对，专门的一个藏蜜的这样的一个花圃。
1: 是，华明有一个藏蜜网，对，所以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看藏蜜还有一个好去处，就是这个华明的藏蜜网。藏蜜网他们的花期好像还特别长，
0: 时间很长，
1: 是

0: 而且据说也是一个很容易爆花的这种一个。
1: 一个品种，对不对？
0: 对，鲜花的一个品种。
1: 对，就是刚刚说到这个海云台的树木园这边，我们来听一听在现场做到的一个采访。
0: 嗯哼，
2: 你好，请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可以吗？
3: 我是中国来的。
2: 请问这个海云台树木园，您是经常来吗？
3: 我是第一次来的。
2: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3: 可以，好看。
2: 请问现在身边的这个花您认识吗？
3: 玫瑰花。
2: 你以后会经常来这里吗？
3: 我也不经常来。
2: 哦，您是来旅游的吗？
3: 是啊，我是来旅游的呀。
2: 所以您经常不在釜山吗？
3: 是啊，我不在釜山。
2: 哦，好的，谢谢您。
3: 不用谢。
1: Okay, 嗯，那就我用了。
0: 对，一段朋友的采访。嗯
1: 嗯，是。好，那嗯，那这一位这一位应该是叫阿姨还是叫大姐？是。那嗯，
0: 不知道年纪都叫姐姐。
1: 对，
0: 现在很流行哎，
1: 是啊，好像我们在现在在我们中文的体系下面，现在也是经常就是称，也是会称呼哥哥姐姐，对吧？
0: 对，
1: 嗯，好，那他是来旅游的，就是一般我觉得旅游的景点很难得会去海云台树木园，那应该是跟家人，应该是跟就是他的家人朋友，可能在这附近啊，所以去看了一看，那这里头的这个玫瑰的群落有超过130多个品种，所以它的花期其实除了这个玫瑰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花。所以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我应该是很晚，大概8、9月份才去，依然满园都是盛开的花朵。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去，还是会经常去到这个地方。
0: 花期其实是很长，
1: 对
0: 对，基本上大家就要有时间的时候的去啊，其实
1: 去看一看，是
0: 对，尽兴而归哈。
1: 然后第三个给大家介绍的地方呢，叫金鸡菊啊，这对我来说也是个很陌生的名字，
0: 这个有一点偏门啊。
1: 哎，这个我为什么会知道它呢？是因为我看到我们制作人的一个照片，非常的漂亮，就是两边黄色的金鸡菊
0: 啊，不会就是那个
1: 对
0: 单瓣的那个，原来它叫金鸡菊，
1: 叫对对对，它的英语它的韩语就叫 kumkeko。叫金鸡菊，
0: 它是一种
1: 菊花
0: 的品类，
1: 是、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在多大浦的这个叫天鹅渡口，天鹅渡其实古尼纳鲁米熏陶，就是在其实就是在去前往多大浦那个海水浴场的路上，对
0: okay,
1: 然后就在它沿着江边，沿着入海口，它有一条小道，然后那个地方有很多人会去运动啊，会去散步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没有想到它就是这么心思巧妙的种植了一些金鸡菊在这里，
0: 而且很大一片，我看照片的话
1: 哦，
0: 我不知道它实际上是大概多大的面积，
1: 应该不大，是大应该不大，但它很长，对，是
0: 但它真的很出片的，就到人家照片，我应该是在
1: 是
0: 好像也有刷
1: 是
0: 在 SNS 上也有刷到过，
1: 对，
0: 那照片很
1: 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0: 很有那种对氛围感，
1: 金灿灿的。其实我瞬间有一种这种金鸡菊原来是在这个季节开放的，因为始终会给人一种秋天。
0: 跟藏蜜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绣球呢，又是不一样的氛围感，有没有？
1: 是。
0: 它更加的就是那种小家碧玉，然后呢，但是看起来就是很舒服，感觉呢就很有阳光。
1: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非常巧妙的点，就是因为在多大浦这边的日落是很美的，因为它整个江边嘛，
0: 对，
1: 入海口那边嘛，所以那边的日落非常美，所以它这个地方我就建议大家要日落的时候去，日落的就着日落那个洒下的阳光，那么就是正好这个花也是金灿灿的黄色的，所以就会非常非常的美，所以就是在这个 SNS 上看的话，就是所有的博主都会推荐你一定要在日落的时候去，非常漂亮，
0: 这个时间本身就很容易出片，
1: 对，是
0: 对，
1: 那一带其实要玩起来是真的是适合玩一整天的地方，多大浦
0: 那
1: 边，因为又有海水浴场啊，是啊，
0: 可看的可玩的东西很多，
1: 它上面还有一个好像是叫峨眉山的一个，
0: 对，还有展望台，
1: 展望台也非常漂亮，
0: 那个建筑我觉得很特别，
1: 是
0: 它屋顶是斜着的，然后直接就可以直接走上去，然后我觉得很有创意，
1: 对对对，也是有，对对对，这个就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不陌生的花，
0: 大家应该有见过，
1: 就觉得你是见过它的，但是就是可能叫不上
0: 名
1: 字，是
0: 你从来没想过它到底是啥，
1: 对，
0: 就是其实因为你可能你经常见，而且它主要是它不是那种。就是那种看花型非常大的那种花，你就会觉得说它你应该好要有仪式感的问一下它的名字是什么，查一下名字是什么，就它给人那种感觉的话呢，就是那种亲和力，但是又比较有阳光
1: 小家碧玉的感觉，是。
0: 然后我应该依稀记得，你知道哪里勾起了我的这个
1: 回忆
0: 吗？就是什么呢？在我老家是威海嘛。

0: 应该是在山东胶东地区高速公路两侧，护坡上应该种的就是这种花。
1: 啊，
2: 高速公路边上也有很多。
0: 啊，是吗？对对对对对，应该是。
1: 是哈。
0: 大家这个去这个威海去山东旅行的时候，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过啊？
1: 可以去瞄一瞄。
0: 这个真的是成片的。对，因为他可能，那这么看来的话，应该是属于是可能他的生命力也比较旺盛，
1: 对对对，
0: 比较好配在，
1: 应该是属于那种风一吹，然后就是各个地方都可以落地生家，
0: 都可以长得非常好，
1: 是，
0: 对呀、啊，
1: 哦，还有一个地方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铁造型泰国王，是我们当初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大家去那里打卡油菜花的地方，
0: 这里真的可以一来再来，真的不同的季节，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其实那一带的樱花也很有名，但是它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它是在一个是在整个生态公园，一个是在是在那个道路中间夹着的那条道上，
0: 对，
1: 那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赏花的有名的景点。
0: 是啊，
1: 那这一次在这里头看的这个花叫什么名字呢？我看到都是紫色的，非常漂亮啊。它的名字叫做马鞭草，马鞭草来自于英语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叫 Verbena， 它来自于也是英语的 Verbena， 然后它的英语中文韩语就叫做 Verbena。
0: 啊，是这个。
1: 制作人又去了，哇哦，这么巧！
0: 天哪，哎，那个很好看，有一种薰衣草的感觉。
1: 对，其实
0: 薰衣草花田的感觉，
1: 它其实细看还是不一样。
2: 它比薰衣草高很多。
1: 哇，制作人，我可以看看你这个照片吗？
0: 就是这张照片，
1: 太美了吧！
0: 我觉得尤其是制作人坐在那个田那个花的、那个、
1: 花间，对
0: 对，然后就它有那种线条的感觉，然后因为花可能又比较远的话，
1: 想给大家看一看
2: 那个薰衣草、
1: 啊，是没有薰衣草，想给大家看，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
0: 对着那个
1: 你
0: 正面的相机，
1: 往这里看，对吗？
0: 对，
1: 应该是在这，
0: 就这张照片，对，因为更近，你看就是这个。就这个照片，对，没错，
1: 是是是，
0: 天哪，你看是不是第一眼就是那种很薰衣草那种感觉，
1: 是非常美丽，对、但它确实比薰衣草高，因为薰衣草
0: 但它的花型有没有基本、
1: 这个、
0: 啊，这张
1: 这个很漂亮、对，我最爱后最后一张，
0: 人在花中笑，他还害羞上了，你看我还想说看看那个花到底是近看长啥样，
2: 这个是 privacy，
0: 好吧，
1: 哎呦，
0: 哦
1: 哦，那它的
0: 整体的感觉有点薰衣草的感觉，但实际上看近看那个花型的话就
1: 不是，对，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
1: 因为它真的是花朵的形状，而薰衣草它是一个这样的，有点像，怎么讲？
0: 对，
1: 就是往上长的，有点像蚂蚁把草的那种，
0: 是是是
1: 往上长的那种草的形状，
0: 没错，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还是花，它虽然叫做马鞭草，
0: 啊，是这样的。OK，
1: 那我想问，就是为什么制作人会去到、
0: 这个、
1: 会去到这里去看这个马鞭草？
2: 我妈很喜欢花
1: 啊，
0: 所以
1: 是带着妈妈去看花。
2: 我从五月份开始，就是基本上只要有花的地方
1: 就都带着去。
0: 哇哦，
1: 观花赏花的草木嘎。
0: 对呀、都可以把花啊，每个地方的花都可以。对，
1: 开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卖花的小店都可以有足够的专业的知识了，不用再去哪里专门学了的。
0: 是，可以说是贵府山的到处的花柳如指掌。
1: 是，
2: 差不多。
1: 哎，今天说的这四个地方，龙哥如果让你挑一个的话，你会去哪里？
0: 太宗台。
1: 绣球花，
0: 对，
1: 你不变的爱，
0: 因为我本身是因为绣球花。第二呢，我觉得太宗台那个景儿也是我非常，因为我喜欢海，而太宗台的海，我觉得它有那个悬崖峭壁的感觉。同时的话呢，又可以，就你说就算不坐观光游览车的话呢，你自己徒步也蛮好的。
1: 我觉得这些当中比较吸引我的可能会是玫瑰园。如果让我再去的话，我会选择玫瑰园。
0: 对玫瑰，
1: 可能排第二的会是马鞭草，因为我觉得这个季节上要看一片紫色，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它不像就是油菜花那样，就是被所有的人捧成了一个太热门、太多人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2: 还可以推荐你到西藏去看薰衣草。
1: 哇哦，那我要去一趟。
0: 好浪漫哦！
1: 是是是。
0: 对。
1: 关于花的知识，还是要为我们的制作人。
0: 看电视剧的那种薰衣草的花语什么的那种记忆哈。
1: 是，
0: 对，好吧，行，看花儿，今天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六月份啊的一个这种小小的一个属于这个季节的一个礼物哈、给大家几个在釜山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花儿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啊，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要更觉得你觉得很推荐的地方的，也可以对跟我们分享。好，那感谢推荐，期待下周呢给我们带来呢更多，带我们去打卡更多不同的地方。
1: 好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再见。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呢是听歌的时间了哈。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彼此多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最近在韩国街头看到很多地方有选举的宣传海报，于是和李智恩聊了起来。智恩，最近韩国街上怎么到处都是候选人的海报啊？
2: 哦，지방선거기간이거든시장이랑구청장이랑다새로뽑아。
1: 哦，等等，你是说韩国的市长也是大家直接投票选的吗？
2: 嗯，시민들이직접투표해。
1: 那区厅长也是吗？
2: 嗯，구청장도지방의원도다선거로뽑아。
1: 哇，这一。

0: 点和中国不太一样哦。
1: 哦，中국은어떻게직접안뽑아？
0: 中国呢，普通老百姓先选人民代表，然后再由人民代表选地方政府的负责人。
1: 한번더거치는그런구조구나。
0: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哦，재밌다。같은지방행정인데방식이다르네。
2: 好，没错，那我们的这个小短片啊，对，让大家对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看，同样的是管理一座城市，韩国和中国的地方官员的产生方式上呢，其实啊不太一样。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和中国地方官员都是如何产生的呢？咱们先来说说韩国。在韩国呢，除了总统选举之外呢，还有一个和大家生活呢特别贴近的选举，叫地方选举。对，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日子。那么简单来说呢，市民可以直接投票选出像市长、道知市区厅长还有地方议员。比如呢，在釜山啊，那谁来呢当釜山市长？对，市民呢是可以自己呢投票来决定。那所以到了地方选举期间呀，韩国的街头的话会特别的热闹，大家呢都踊跃的去投票。那么候选人的海报挂起来了，地铁口上呢有人呢直接呢上街呢打招呼呢来拉票。对，电视上呢还有呢辩论节目。对，韩国人会认真的讨论哈，哎，这个候选人能不能呢把交通搞好？哎，那位呢说的这个政策呢靠谱吗？以及呢这一票哈，我到底投给谁等等。其实很多韩国人呢会觉得呢，我住的城市呢是我可以呢直接呢来选出呢他的这个所有的官员。那么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当然呢也是说有市长、县长、省长的这些呢地方政府的负责人。不过呢，中国的方式呢和韩国呢不太一样哈。中国的普通居民呢不会直接呢投票选市长，对，而是呢先选出一个大家呢可能比较熟悉的角色呢，叫做人大代表。那么这些人大代表呢再依法通过呢人民代表大会来选举，或者是呢决定任命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对，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呀，韩国是呢我自己直接投票选市长，那中国呢则是我先选代表呢再由代表哎来选。有点像什么呢？就如果说韩国像呢自己点外卖，那韩国更像是呢先选一个团长，再由团长帮大家呢去下单。对，这样理解就可以了。虽然这个比喻呢不完全准确啊，但听起来呢是不是一下子就更好理解了呢？当然呢，中国的地方官员的产生啊也不是随便提名的哈，一般呢会经过推荐、考察、审议、选举，或者是决定任命等等一些程序、一些流程。而且呢，人大代表呢是通过呢投票的来行使选举权的。对，所以简单来说呢，不是全民直接选，而是通过呢代表制度来完成。对，那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哎，那是不是一个直接一个间接呢？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可以这么理解。对，韩国地方选举呢更强调居民直接投票，那么中国地方官员的产生呢则是通过呢人大代表依法行使选举权。那么方式不同，但大家关心的事情其实是差不多。比如说这个城市发展的好不好，交通方便不方便，对，那么社区服务到不到位。对，说到底呢，大家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城市、自己的生活。所以可以说呀，韩国地方行政参与比较像是居民直接投票，中国地方行政产生的方式更像是呢居民选代表、代表选啊，依法选举。好，一个直接参与，一个呢是通过代表的来参与。对，没有谁更复杂，也没有呢谁更简单，只是呢制度设计呢和运作的方式不同而已。那理解了这些差异之后呢，下次呢您再看到韩国街头的选举的海报，或者是听到呢中国的人大会议的新闻的时候，你可能呢就会发现，哎，原来呢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不同，对不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

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 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话，对，用韩语和中文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独立运动家安昌浩的一句名言。
1: 참여하는사람은주인이요참여하지않는사람은손님이다안창호참여하는사람은주인이요참여하지않는사람은손님이다안창호
0: 好，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参与的人是主人，不参与的人是客人。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참여하는사람은주인이요참여하지않는사람은손님이다。好，参与的人是主人，不参与的人是客人。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呢，也希望韩语之夜呢能够呢让对此时此刻的每一个呢正在守候我们的好朋友、哦、对今夜的你不再孤单，也为大家送上的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来自五月天。 PD 新闻查看间隙从南龙国斯米达中国古塞哟。

0: 发展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县表示，在夏季梅雨及暴雨季节到来前，为降低积水灾害风险，正推进防涝设施水挡板安装支援项目。在丹麦举行的国际量子赛事全球量子创新挑战赛中，釜山大学研究团队最终荣获冠军。釜山市表示，将于6月5日至21日在釜山欧亚平台运营欢迎中心来访，为来访游客提供旅游咨询、行李寄存及配送等服务。釜山市表示，将结合6月12日至13日举行的釜山快闪店活动，举办地区工艺品特别展销活动。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阴，气温20至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我是你的老朋友龙哥。这个板块还是那句话，帮大家解决一个每天都会出现的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今天要介绍的作品，韩国电影《诚实候选人》。好，看过这部作品的朋友哈，那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讨论起来。好，首先来看一下呢这部作品的一个简单的基本介绍。这是一部于2020年上映的喜剧电影，改编自巴西同名电影，并结合呢韩国社会以及文化背景也进行了一个本土化的改编。影片由罗美兰主演。提到罗美兰演员哈，在韩国呢一直是以自然生动的喜剧演技呢受到观众的喜爱，在中国的喜欢韩剧和韩国电影的观众之间呢，可以说是一位相当对大家来说呢是很熟悉的演员了。那么另外呢，金武烈、尹敬浩和罗文基等实力派演员呢也共同出演，为影片呢增色不少。其中罗文基在中韩影视爱好者之间呢也是一位呢知名度较高的韩国资深演员。电影呢片长约104分钟，是一部呢可以轻松观看的节奏比较明快的作品。那么影片上映之后呢，在韩国呀凭借口碑的持续发酵呢，累计观影人数呢超过150万人次。而罗美兰也凭借了这部电影呢，在多个韩国电影颁奖礼上呢是斩获最佳女主角等奖项。此外呢，这部作品呢也通过了 OTT 平台以及呢海外电影节等呢在海外呢公开上映。那么诚实候选人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哈，一个原本满口谎言的政治人物呢突然只能说真话之后发生的故事。对，这个设定啊，这是非常的新鲜，很特别。那么女主角呢，是一位呢正在准备选举的国会议员。多年来呢，她一直呢在政坛打拼哈，那习惯了呢说场面话，说漂亮话，甚至呢会根据情况呢撒谎。但有一天呀，对她突然就陷入了一种呢无法说谎的状态。这对于呢政治人物来说呢，这几乎可以说是呢最大的危机了。于是呢，她的真实想法呢和内心话呢不断的脱口而出啊，那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呢接连发生。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呢把政治讽刺呢和喜剧结合在一起的电影。那么这部电影最大的优点之一呢，正是它是一部呢任何人都能够轻松看得懂、轻松发笑的一部呢现实题材喜剧。很多人呢一听到呢政治题材呢，可能会觉得，哎呀，会不会呢比较严肃、比较难理解？但诚实候选人并没有花太多篇幅呢去给你解释呢复杂的一些呢政治的话题，而是把重点呢放在了什么呢？就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反应以及呢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呢幽默感上。好，那正直的候选人，正文哈，韩文直译的哈，对，我们给大家呢再更正一下呢。那么对，然后呢大家以正直的候选人进行搜索哈。这里其实呢也不得不跟大家 分享一个事情，就是呢，大家会发现呢，很多的一些电影呢，其实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哈，在上映的时候呢，就你会发现同样是中文的名字，它可能会好多个。对，这个情况其实也会出现的，有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官方的一个这个名称的一个说法哈。所以呢，我们这里再给大家呢更正一下，大家呢以这个正直的候选人进行这个搜索就可以了。来，那我们继续呢，这个给大家进入呢这个电影的这个它的更多的内容。那其实这部作品呢，刚刚我们提到了哈，那它其实呢是很好的避开了让大家觉得很难懂的一些呢复杂的一些政治的话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这些设定的各具特色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对话，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想法，以及呢他们之间迸发出来的一种呢幽默感上。尤其呢是他把人在社会生活中呢很多时候呢无法真正说真话，哎，这个情况呢也进行了一个夸张化的一个艺术处理，因此呢就让观众呢就很容易呢产生共鸣啊，也非常的好笑。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政治喜剧，很多地方呢其实它更像是一部呢现实生活的喜剧。好，这里呢要说一说呢演员们的表演啊，可以真说是电影的一个重要的亮点。尤其是罗美兰，她把呢突然变得过分诚实的一个政治人物呢演的是非常的自然的又极其搞笑。那原本非常会说场面话的人突然啊什么真心话呢都脱口而出的时候呢，对，首先呢其实啊会吓到的可能会是他自己本人了。对，他把这种被自己吓到的样子，对，演得活灵活现，那也确实呢是制造了大量的笑点，这个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另外呢，金武烈饰演的辅佐官角色呢，能经由现实很好的支撑了剧情的一个节奏，殷清浩呢则用非常生活化的演技呢，让电影整体氛围呢更加的轻松有趣。另外呢，罗文基虽然戏份不算特别多啊，但存在感非常强，也承担了影片当中的重要的一个情感的部分。对，那当然呢，这部电影呢也是存在一些争议的哈。首先呢，有部分观众认为呢，虽然设定呢非常有趣，但后半段的剧情发展呢稍微有一些些普通。另外呢，如果是期待看到说非常尖锐的这种政治批判的观众啊，对，可能呢会觉得，哎，它比想象当中的话呢更偏喜剧，整体风格呢也更轻松一些。对，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部呢适合轻松观影的一个现实题材的喜剧作品，而不是呢严肃的政治电影。要调整一下大家观影的一个预期，或者是大家听到这个电影的名字《政治的候选人》的时候，对，会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印象或者是揣测了。那么，这部作品呢，推荐给那想要轻松笑一笑的观众，对，喜欢呢演员喜剧演技的朋友。对，以及呢想看轻松的韩式喜剧电影的朋友。那如果呢你更期待这种的强烈的社会批判，喜欢厚重的严肃风格的作品，那可能要调整一下下你的观影的一个期待和预期啊。那一句话总结，一个满口谎言的政治人物突然只能说真话之后展开的现实喜剧作品，有没有感兴趣呢？对，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部韩国电影《政治的候选人》，对，这是一部呢你不用想太复杂就可以呢轻松观看、轻松发笑的一个作品，对，很适合呢想放松一下的时候哈，轻松观影。另外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它的第一部有趣的话呢，其实呢是可以还可以去找一找它的有续作，对吧？有第二部。那么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呢去继续去抓去扒一下。好，不知道你是否对这部作品呢产生了兴趣呢？对，那大家观影之后呢又如何看待这部作品呢？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给大家送歌了哈。那么接下为大家特意准备的这首歌曲呢，正是电影当中出现过的一个音乐，来自 Kim Myeonja 的《아무르 파티》。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

0: 欢迎来到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龙哥。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嗨，孟佳，是的，来，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所以今天有特别的安排。
1: 是的，不知道今天我们的那个编辑在群里问有没有去投票，只有他。
0: 啊，对呀。
1: 哦，是，
0: 我们
1: 没有投票权。
0: 我们的脑子里只有工作。
1: 今天还挺安静的，我发现今天整个电台都还挺安静的。
0: 对，我今天一进来的时候，我们 lobby 嘛，大厅一楼的时候一进来，我还往后倒退了一步，
1: 是还以为想说这么安静是吗？
0: 因为第一次见到一楼是灯是暗着的。对，我的座位后排，我背后是整个暗的，然后
1: 难怪，
0: 所以可能大家都在努力的这个认真去投票了，可能
1: 是。那反正我感觉投票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投票之前，整个氛围都很热闹，就是整个竞选都很热闹，然后突然到了投票这一天
0: 的时候，大街小巷真的是好热闹，
1: 是瞬间就变安静了，然后到投票当天的时候是安静的，
0: 对，没错，好，同时的话呢，我们的时间也来到了六月份已经开篇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季节，那当然呢，我们六月份的天气呢，也在给大家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1: 对的，然后现在这么热的天呢，我们接下来去哪里逛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主题就是六月份的天气，我们去哪里看花？
0: 看花真的是，我觉得男女老少皆宜。
1: 是的，没错啊。那这次其实刚刚我们在。其实我一直知道龙哥最喜欢的就是绣球花，刚刚一坐下就是今天的话题是他最爱的绣球花。
0: 我觉得大家可能努力的在想六月份开放的花有哪些，可能大家已经在找了哈，已经在排除了。
1: 我其实我感觉、
0: 这个、季节开的花其实很多，
1: 比想象中多。我以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春天的时候去看花，没有想到夏天还有这么多花可以看。
0: 没错，那可能春天的花让大家印象深刻是因为什么呢？经历了萧瑟的冬天之后，第一次看到花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特别。
1: 对，春天，而且确实是争奇斗艳，各种各样的花都有。
0: 当各种花已经连续不停的开的时候呢，可能多少有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觉得没有那么的特别了吧。
1: 所以
0: 心理上嘛，可能相对有差别。
1: 所以龙哥，你这么爱绣球花，你今年有去看绣球花吗？
0: 并没有。我跟你讲，我跟你分享一个非常
1: 是
0: Sirponiaki。
1: OK，
0: 对，我家里其实有。
1: 有绣球花，
0: 长得非常漂亮的绣球花，是我每年去一个，好像类似，也就是我们上次我们介绍的那种农业博览会之类的
1: 啊，是。
0: 那我有现场的，
1: 在那里捧了一
0: 收养了一棵花回来，我甚至把它这个长得，当然绣球花其实很好养，基本上你给肥，你给水，其实它就可以，然后给适当的光线，不要暴晒，因为盆栽的话呢，可能它容易。暴晒之后如果水分的供给不足，它可能就会对它可能生长不太好，总之它长得非常好，然后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两根挺啊，然后呢就可以长到大概有很多挺，就是已经铺满了一个花盆，后来你知道吗，
1: 挺是什么意思啊，
0: 就一根棍儿，一根枝条好吗？这南北差异这么大吗？
2: 我也不懂
0: 啊。是吗？哦，那可能是威海话吧。 OK，
1: 好吧
0: 那到后来你知道吧，
1: 那朵花怎么了？
0: 我为了要它已经长到已经速度快到让我
1: 是
0: 已经非常的这个超乎我的这个预期了的时候呢，我甚至是牺牲了我的洗衣篮，但它是一个塑料的一个框，然后
1: 分不清楚是那个房子里住的是龙哥还是那盆绣球花，可能绣球花才是主人。
0: 当我又搬家搬回我现在我曾经住过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我觉得我家已经放不下它了，因为它实在是相对我家来说，它会让我觉得我家好小，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了我们家一楼的那个香港，就是那个马档，就是院子里面，
1: 是。
0: 然后呢，作为我们家院子大门的那个
1: 守护神吗？
0: 对，就那个挡门的挡门石，你知道吧？
1: 是。
0: 后来有一天，对，我一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们家院子今天不对，少了什么
1: 啊？真的、
0: 结果我就会发现隔壁家搬家，可能他就把我的花也带走了
1: 啊！我就说那应该是失误。对

0: 对不对？应该不会有人特就是故意要把你这盆花偷走。
1: 可是它那么大，
2: 我感觉是
1: 一颗，对呀、啊，那么大一个，你说东西，你说
0: 不不不，搬家公司是
1: 啊，你说并不是本人，
0: 对啊，有可能因为可能是搬家公司的人不知道，他以为是他们家的，
1: 就
0: 拿走了，或者是帮他准把他给他清理掉了，
1: 好吧。
0: 太难过了，对不 对, 对我还想起就是你刚刚说你们家太大了，太小了，放不下这盆花的时候。
1: 如果他还在的话、这个时候
0: 如果他还在，他已经三岁了是吧，
1: 应该几岁我忘了。他应该现在长得应该还蛮好。其实最近这个时候因为我看到我好像我们家隔壁有可能他那个花期早晚可能有差别，对，有长，对，还没有爆花的那个时候吧，
0: 是是，
1: 所以我应该会能看到他，但是现在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0: 所以每一年的绣球花开的时候都会想起他来，
1: 我每年必须专门去到
0: 缅怀一下他，
1: 对，去开绣球花的地方才能够看到绣球花。哎呀，
0: 太有意思了，
1: 好吧，
0: 不好意思，我在你的悲伤的故事上笑得太开心，
1: 好吧。
0: 那其实我个人虽然喜欢看花，但是我对于种花这么有耐心的事情，我是万万就是没有那份耐心的。那 是
1: 如果说大家觉得自己尤其是在 apart 里面就是很不容易把花，因为不接地气嘛，很容易觉得花就长不好的话，就买那种的话就是怎么着都能
0: 活下
1: 来
0: 的
1: 就是生命力非常强的花，
0: 是
1: 就选这种的花，那种太娇贵的那种真的不行，就太考验人了。好，我觉得绣球花其实就是一个还蛮好
0: 很好养的一种花，
1: 等于它的真的非常的漂亮，
0: 绣球花
1: 而且爆花，
0: 是它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它不是一枝独秀，它是 一定是抱团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
0: 就感觉很热闹，
1: 就一个花苞你就会让你会觉得就是那种哇哦，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很繁盛的那种很繁荣的感觉，
0: 对对对，它真的是盛开。
1: 对，
0: 那这一次呢，我也其实在看到其实到处都有绣球花了，我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地方是引导的太宗台、
1: okay、
0: 太宗台那一带的这个绣球花最难得的是它是野生的，它不是人为的去把它，应该说错了，应该说现在其实应该说是好多年前的那个太宗台那边的寺庙里的一个僧人，然后就是把它种下来的，然后这么多年来它就一直都在那里，每一年定时开放，
1: 长得非常好、哦、
0: 是，然后等着所有的游客去打卡，
1: 已经成为了太宗台的
0: 一个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是我应该很多很多年前去打过卡，
1: 但是
0: 对，然后我就印象中就始终记得的就是那是我第一次认识绣球花、
1: 是吗？
0: 对，就是
1: 第一次近距离就直接去
0: 是
1: 去好好的注视它，
0: 而且它的名字很好记，因为就是在电视里看到的抛绣球的那个绣球
1: 嘛，对对对 对，
0: 所以绣球花特别好记。我其实不认识几种花，但是绣球花
1: 名字不多，对吧？
0: 是，我就我发现制作人还有龙哥都对我很无语。
1: 也是，
0: 然后呢，花朵这个方面，我觉得绣球花是一定，你只要记住它，你只要看到它，你以后就不会忘记的一种花，它就是会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它还挺
0: 非常有
1: 特
0: 色，是，
1: 对。
0: 好，那第一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太宗台的绣球花，
1: 是的。
0: 第二个呢，是目前在这个海云台树木园里边，
1: 是
0: 非常就是绽放的非常美丽的，它叫藏米啊。藏米这经常被翻译成玫瑰，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它有很多的种类，
1: 很多，
0: 对，它有很多很多的种类啊。那牵扯到花的专门知识，在这里头我就不深入的讲，但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水木这个 Hyundai Sumo Guan 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因为他那个地方非常的大，
1: 园子很大，
0: 园子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也是这一次才知道他的背景，他早些年他居然是一个垃圾填埋场
1: 啊，
0: 是就是人见到他一定会就是要躲开要绕开的一个地方，对，也是让政府非常头痛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就是在卫生方面啊，在各种发展方面都非常的让政府非常头痛，
1: 的确，
0: 结果就是这几年的功夫，然后一改造那个地方就变成了就是老少皆宜的一个很大的花园，然后旁边其实还有遛娃的地方，所以特别适合家庭单位，以家庭为单位去那边走走，
1: 对对对，
0: 非常好逛啊，
1: 对，当然他是因为在比较 偏郊区的地方吧，反正因为周边没有那么说都是高楼林立的地方。
2: 但是农村山门儿西江。
1: 是。

0: 在附近，对，大家可以顺便的去买一点什么。
1: 我觉得它的很好的一个优点
0: 花啊，买点菜苗啊之类的，回家再种起来，
1: 再种再被偷。
0: 可以买颗没有，可以回去买个西红柿，或者是买颗茄子，买颗辣椒这种的，
1: 还可以吃对吧？
0: 对呀、啊，就这种
1: 兼具观赏与实用
0: 的，就是让你会觉得说，起码我有收获，然后就是它有一些存在的价值，而不只是说它就只是开花，然后突然间它就不在了，然后就觉得说
1: 内心真的是很丰富呀，
0: 而且还不花钱，一直需要花一颗苗子的钱。
1: 我的脑海里想的就是哇，好麻烦呀。
0: 哦，是吗？
1: 对，
0: 果然哈、
1: 哦，我是。哪一个朋友跟我讲，就是家里不适合有活物，除了人之外不适合有活物，就包括植物和动物在内、啊，分人吧。其实我也很羡慕那些就是非常有耐心去种植花草啊这样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那除了这个藏米，其实，在釜山这边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很多都可以观赏到藏米的地方。我觉得就在我们家楼下，就是那种就是家楼下就是小区楼下那个店门口的小巷子里头，就店的一些小饭店、然后拐角的小店拐进去有一个小巷子，然后那里面的
0: 一面墙之类的，
1: 对，就会非常非常漂亮、就是
0: 那
1: 个藏蜜就是沿着那个墙往下面，
0: 对，你会经过的时候
1: 垂直掉下来，
0: 你就会忍不住就会想说哎，拿起手机拍一下，或者是就会停留几秒钟啊，就那
1: 是是是是是，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其实
0: 或者还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区，其实他们也会去不会太大，可能就是一小片花圃，对，专门的一个藏蜜的这样的一个花圃。
1: 是是，华明有一个藏蜜网，对、所以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看藏蜜还有一个好去处，就是这个华明的藏蜜网。藏蜜网他们的花期好像还特别长，
0: 时间很长，
1: 是，
0: 而且据说也是一个很容易爆花的这种一个
1: 品种，对不对？
0: 对，鲜花的一个品种。
1: 对，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海云台的树木园这边，我们来听一听在现场做到的一个采访。
2: 嗯哼，你好，请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可以吗？
3: 我是中国来的。
2: 请问这个海云台树木园，您是经常来吗？
3: 我是第一次来的。
2: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3: 可以，好看。
2: 请问现在身边的这个花您认识吗？
3: 玫瑰花。
2: 你以后会经常来这里吗？
3: 我也不经常来。
2: 哦，您是来旅游的吗？
3: 是啊，我是来旅游的呀。
2: 所以您经常不在釜山吗？
3: 是啊，我不在釜山。
2: 哦，好的，谢谢您。
3: 不用谢。
1: Okay, 那就我用了。
0: 对，一段朋友的采访。
1: 是。好，那那这一位这一位应该是叫阿姨还是叫大姐？是。那
0: 不知道年纪都叫姐姐。
1: 对，
0: 这样很流行哎。
1: 是是是是是啊，好像我们在现在在我们中文的体系下面，现在也是经常就是称，也是会称呼哥哥姐姐，对吧？
0: 对，
1: 好，那他是来旅游的，就是一般我觉得旅游的景点很难得会去海云台树木园，那应该是跟家人，应该是跟就是他的家人朋友，可能在这附近啊，所以去看了一看。那这里头的这个玫瑰的群落有超过130多个品种，所以它的花期其实除了这个玫瑰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花。所以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我应该是很晚，大概8、9月份才去，依然满园都是盛开的花朵。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去，还是会经常去到这个地方。
0: 花期其实是很长，
1: 对
0: 对，基本上大家只要有时间的时候呢去啊，其实
1: 去看一看，是，
0: 对，尽兴而归哈。
1: 然后第三个给大家介绍的地方呢，叫金鸡菊啊，这对我来说也是个很陌生的名字。
0: 这个有一点偏门啊。
1: 哎，这个我为什么会知道它呢？是因为我看到我们制作人的一个照片，非常的漂亮，就是两边黄色的金鸡菊
0: 啊，不会就是那个
1: 对
0: 单瓣的那个，原来它叫金鸡菊，
1: 叫对对对，它的英语它的韩语就叫 kumkeku。叫金鸡菊哈，
0: 它是一种
1: 菊花
0: 的品类，
1: 是是是。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在多大浦的这个叫天鹅渡口
0: 啊，
1: 天鹅渡口其实古尼纳鲁米熏陶，就是在其实就是在去前往多大浦那个海水浴场的路上，对。然后就在它沿着江边，沿着入海口，它有一条小道，然后那个地方有很多人会去运动啊，会去散步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没有想到它就是。这么心思巧妙的种植了一些金鸡菊在这里，
0: 而且很大一片，我看照片的话
1: 哦，
0: 我不知道它实际上是大概多大的面积，
1: 应该不大，是大应该不大，但它很长，对，是是是，
0: 但它真的很出片的，就算人家照片我应该是在

0: 是
1: 好像也有刷在 SNS， 然后也有刷到过，
0: 对，
1: 那照片很
0: 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1: 很有那种。嗯，对，氛围感
0: 金灿灿的，其实我瞬间有一种啊，这种金鸡菊原来是在这个季节开放的，因为始终会给人一种秋天。
1: 跟藏蜜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绣球呢，又是不一样的氛围感，有没有？
0: 是是是，
1: 它更加的就是那种小家碧玉，然后呢，但是看起来就是很舒服，感觉呢就很阳阳光。
0: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非常巧妙的点，就是因为在多大浦这边的日落是很美的，因为它整个江边嘛，
1: 入
0: 海口那边嘛，所以那边的日落非常美，所以它这个地方我就建议大家要。日落的时候去，日落的就着日落那个洒下的阳光，那么就是正好这个花也是金灿灿的黄色的，所以就会非常非常的美。所以就是在你是在在这个 SNS 上看的话，就是所有的博主都会推荐你一定要在日落的时候去，非常漂亮。
1: 这个时间本身就很容易出片，
0: 对，是，
1: 对。
0: 那一带其实要玩起来是真的是适合玩一整天的地方，多大埔
1: 那
0: 边，因为又有海水浴场啊，是啊，
1: 可看的可玩的东西很多。
0: 它上面还有一个好像是叫峨眉山的一个，
1: 对，还有展望台，
0: 展望台也非常漂亮。
1: 那个建筑我觉得很特别，
0: 是
1: 它屋顶是斜着的，然后直接就可以直接走上去，然后我觉得很有创意。
0: 对对对，也是有，对对对，这个就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不陌生的话，
1: 大家应该有见过，
0: 就觉得你就是你是见过它的，但是就是可能叫不上
1: 名字，
0: 是
1: 你从来没想过它它到底是啥，
0: 对，
1: 就是其实因为你可能你经常见，而且它主要是它不是那种。就是那种看花型非常大的那种花，你就会觉得说他你应该好要要有仪式感的问一下他的名字是什么，查一下名字是什么，就他给人那种感觉的话呢，就是那种亲和力，但是又比较有阳光
0: 小家碧玉的感觉，是。
1: 然后我应该依稀记得，你知道哪里勾起了我的这个回忆
0: 吗？
1: 就是什么呢？在我老家是威海嘛，应该是在山东胶东地区高速公路两侧，护坡上应该种的就是这种花
0: 啊。
2: 高速公路边上。
1: 啊，是吗？对对对对对，应该是，我不
0: 知
1: 道。是哈，大家这个去这个威海去山东旅行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过啊？
0: 可以去瞄一瞄，
1: 这个真的是成片的，对，因为它可能那这么看来的话，应该是属于是可能它的生命力也比较旺盛，
0: 对对，
1: 比较好配栽，
0: 应该是属于那种风一吹，然后就是各个地方都可以落枝生
1: 家，都可以长得非常好，
0: 是，
1: 对呀、
0: 还有一个地方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铁造星泰国王，是我们当初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大家去那里打卡油菜花的地方。
1: 这里真的可以一来再来，真的不同的季节，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其实那一带的樱花也很有名，但是它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它是在一个是在整个生态公园，一个是在是在那个道路中间夹着的那条道上，
1: 对，
0: 那也是一个。一个非常就是赏花的有名的景点，
1: 是啊。
0: 那这一次在这里头看的这个花叫什么名字呢？我就看到都是紫色的，非常漂亮啊。它的名字叫做马鞭草，马鞭草来自于英语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叫叫 Verbena， 它来自于也是英语的 Verbena， 然后它们英语中文韩语就叫做 Verbena。
1: 是这个。
0: 制作人又去了，哇哦，这么巧！
1: 天哪，哎，那个很好看，有一种薰衣草的感觉，
0: 对，其实
1: 薰衣草花田的感觉，
0: 它其实细看还是不一样，
2: 它比薰衣草高很多。
1: 哇，
0: 制作人，我可以看看你这个照片吗？
1: 就是这张照片，
0: 太美了吧？
1: 我觉得，尤其是制作人坐在那个田那个花的、那个、
0: 花间，对
1: 对，然后就它有那种线条的感觉，然后因为花可能又比较远的话，
0: 想给大家看一看
2: 那个薰衣草、
0: 是没有有薰衣草，想给大家看，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
1: 对着那个
0: 往那里
1: 正面的相机，
0: 往这里看，对吗？
1: 对，
0: 应该是在这，
1: 就这张照片，对，因为更近，你看就是这个。就这个照片，对，没错，
0: 是是是，
1: 天哪，你看是不是第一眼就是那种很薰衣草那种感觉，
0: 是非常美丽，对，但它确实比薰衣草高，因为薰衣草
1: 但它的花型有没有记得啊？这张
0: 这个很漂亮，对，我最爱后最后一张，
1: 人在花中笑，他还害羞上了，你看，我还想说看看那个花到底是近看长啥样，
2: 这个是 privacy，
1: 好吧。
0: 哎呦，那它的
1: 整体的感觉有点薰衣草的感觉，但实际上看近看那个花型的话就
0: 不一样，
1: 对，
0: 完全不一
1: 样，
0: 完全不，因为它真的是花朵的形状，而薰衣草它是一个这样的，有点像，怎么讲？
1: 对，
0: 就是往上长的，有点像蚂蚁把草的那种，
1: 是
0: 往上长的那种草的形状，
1: 没错，对，
0: 但是这个还是花，它虽然叫做马鞭草，
1: 是这样的。OK，
0: 那我想问，就是为什么制作人会去到、
1: 这个、
0: 会去到这里去看这个马鞭草？
2: 我妈很喜欢花
0: 啊，
1: 所以
0: 是带着妈妈去看花。
2: 我从五月份开始，就是基本上

0: 只要有花的地方
1: 就都带着去。
2: 哇哦，
1: 观赏花的草木嘎。
2: 对呀、啊，都可以把花啊，每个地方的花都可以，都可以。对，
1: 开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卖花的小店都可以有足够的专业的知识了，不用再去哪里专门学了的。
2: 是，可以说是贵府山的到处的花了如指掌。
1: 是，
0: 差不多。
1: 哎，今天说的这四个地方，龙哥如果让你挑一个的话，你会去哪里？
2: 太宗台。
1: 绣球花，
2: 对，
1: 你不变的爱，
2: 因为我本身是因为绣球花。第二呢，我觉得太宗台那个景儿也是我非常，因为我喜欢海，而太宗台的海，我觉得它有那个悬崖峭壁的感觉。同时的话呢，又可以，就你说就算不坐观光游览车的话呢，你自己徒步也蛮好的。
1: 我觉得这些当中比较吸引我的可能会是玫瑰园。如果让我再去的话，我会选择玫瑰园。
2: 对玫瑰，
1: 可能排第二的会是马鞭草，因为我觉得这个季节上要看一片紫色，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它不像就是油菜花那样，就是被所有的人捧成了一个太热门、太多人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0: 还可以推荐你到西藏去看薰衣草。
1: 哇哦，那也哦，那我要去一趟。
2: 好浪漫哦！
1: 是是是，
2: 对。
1: 关于花的知识还是要为我们的制作人
2: 看电视剧的那种薰衣草的花语什么的那种记忆哈。
1: 是，
2: 对，好吧，行，看花今天我觉得也是作为我们六月份啊的一个这种小小的一个属于这个季节的一个礼物哈、啊，给大家几个在釜山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花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啊，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要更觉得你觉得很推荐的地方的也可以对跟我们分享。好，那感谢推荐，期待下周呢给我们带来呢更多，带我们去打卡更多不同的地方。
1: 好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再见。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呢是听歌的时间了哈，要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勇气，来自梁静茹。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彼此多了解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最近在韩国街头看到很多地方有选举的宣传海报，于是和李智恩聊了起来。智恩，最近韩国街上怎么到处都是候选人的海报啊？
2: 哦，지방선거기간이거든시장이랑구청장이랑다새로뽑아
1: 哦，等等，你是说韩国的市长也是大家直接投票选的吗？
2: 嗯，시민들이직접투표해。
1: 那区厅长也是吗？
2: 嗯，구청장도지방의원도다선거로뽑아。
1: 哇，这一点和中国不太一样哦。
2: 哦，중국은어떻게직접안뽑아？
1: 嗯，中国呢，普通老百姓先选人民代表，然后再由人民代表选地方政府的负责人。
2: 嗯，한번더거치는그런구조구나。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哦，재밌다。같은지방행정인데방식이다르네。
0: 好，没错，那我们的这个小短片啊，对，让大家对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看，同样的是管理一座城市，韩国和中国的地方官员的产生方式上呢，其实啊不太一样。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和中国地方官员都是如何产生的呢？咱们先来说说韩国。在韩国呢，除了总统选举之外呢，还有一个和大家生活呢特别贴近的选举，叫地方选举。对，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日子。那么简单来说呢，市民可以直接投票选出像市长、道知市、区厅长还有地方议员。比如呢，在釜山啊，那谁来呢当釜山市长？对，市民呢是可以自己呢投票来决定。那所以到了地方选举期间呀，韩国的街头的话呢会特别的热闹，大家呢都踊跃的去投票。那么候选人的海报挂起来了，地铁口上呢有人呢直接呢上街呢打招呼呢来拉票。对，电视上呢还有呢辩论节目。对，韩国人会认真的讨论哈，哎，这个候选人能不能呢把交通搞好？哎，那位呢说的这个政策呢靠谱吗？以及呢这一票哈，我到底投给谁等等。其实很多韩国人呢会觉得呢，我住的城市呢是我可以呢直接呢来选出呢他的这个所有的官员。那么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当然呢也是说有市长、县长、省长的这些呢地方政府的负责人。不过呢，中国的方式呢和韩国呢不太一样哈。中国的普通居民呢不会直接呢投票选市长，对，而是呢先选出一个大家呢可能比较熟悉的角色呢，叫做人大代表。那么这些人大代表呢再依法通过呢人民代表大会来选举，或者是呢决定任命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对，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呀，韩国是呢我自己直接投票选市长，那中国呢则是我先选代表呢再由代表哎来选。有点像什么呢？就如果说韩国像呢自己点外卖，那韩国更像是呢先选一个团长，再由团长帮大家呢去下单。对，这样理解就可以了。虽然这个比喻呢不完全准确啊，但听起来呢是不是一下子就更好理解了呢？当然呢，中国的地方官员的产生啊也不是随便提名的哈，一般呢会经过推荐、考察、审议、选举，或者是决定任命等等一些程序、一些流程。而且呢，人大代表呢是通过呢投票的来选。

行使选举权的。对，所以简单来说呢，不是全民直接选，而是通过呢代表制度来完成。对，那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哎，那是不是一个直接一个间接呢？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可以这么理解。对，韩国地方选举呢更强调居民直接投票，那么中国地方官员的产生呢，则是通过呢人大代表依法行使选举权。那么方式不同，但大家关心的事情其实是差不多。比如说这个城市发展的好不好，交通方便不方便，对，那么社区服务到不到位，对，说到底呢，大家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城市，自己的生活。所以可以说呀，韩国地方行政参与比较像是居民直接投票，中国地方行政产生的方式更像是呢居民选代表，代表选啊依法选举。好，一个直接参与，一个呢是通过代表的来参与。对，没有谁更复杂，也没有呢谁更简单，只是呢制度设计呢和运作的方式不同而已。那理解了这些差异之后呢，下次呢你再看到韩国街头的选举的海报，或者是听到呢中国的人大会议的新闻的时候，你可能呢就会发现，哎，原来呢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不同，对不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话，对，用韩语和中文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独立运动家安昌浩的一句名言。
1: 참여하는사람은주인이요참여하지않는사람은손님이다안창호참여하는사람은주인이요참여하지않는사람은손님이다안창호
0: 好，这句话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参与的人是主人，不参与的人是客人。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참여하는사람은주인이요참여하지않는사람은손님이다。好，参与的人是主人，不参与的人是客人。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呢，也希望韩语之夜能够呢让对此时此刻的每一个呢正在守候我们的好朋友、哦、对今夜的你不再孤单，因为大家送上的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来自五月天。 PD 新闻查看间隙从南龙国斯米达中国古塞哟。